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九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8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调，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8号，中国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在北京出席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8号在北京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卡战略伙伴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方要夯实并拓展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合作，加强投资、高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中方愿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表示，7号至12号，中方在北京大学举办新一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中方愿同各方共同努力，让人工智能产生持续价值，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中国海关总署8号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8号，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通过万人合唱、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今天节目开始，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你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参赛。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 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朝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朝赛场起歌声。
8: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
9: 东北超，东北超，
8: 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10: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8: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五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

0: 足球场需要和它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
1: 嘿嘿，去撩梦，勇敢去闯荡，为了荣耀拼尽全力拿。
0: 主题曲《黑旗撩梦》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40000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蒸蒸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3: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4: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然后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5: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哟，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志友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6: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之火可以燃烧。

0: 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胡江百那是的一种希望，的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1: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2: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5: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想天然避暑环境，
6: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5: 沿着 G331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7: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5: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鞠晶：
8: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5: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从明日：
9: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5: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80%，旅行平台

0: 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70%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1: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10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0: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 20.76%， 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2: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0: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3: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4: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0: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5: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1天2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0: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6: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激昂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
7: 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4: 这个结果是什么？
8: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运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0: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9: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0: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10: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

0: party 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五六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2: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一米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同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您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您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

0: 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由胶东本土蹦蹦戏一脉发展而来，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吕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它脱胎乡土，扎根民间，既是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舒缓疲惫的解乏乡曲，也是城乡社区广场代代传唱的熟悉旋律，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深深扎根在烟火百姓寻常日子之中，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吕剧的魅力吧。
4: 前不久，吕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吕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吕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吕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5: 整个晚会的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市吕剧院70年经历了什么，创排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有多少有优势的节目，展现一下咱们烟台吕剧的实力。
4: 烟台吕剧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基源自胶东本土的蹦蹦戏，和东路琴书一脉相连，是流淌在胶东大地上的本土乡音。1953年，山东省吕剧团建立，一脉相承的烟台蹦蹦戏也从中入流，统称吕剧。1956年，成立了烟台莱阳专属吕剧团，这就是烟台市吕剧院的前身。烟台第一代吕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冯宝华，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剧团的。
6: 刚起步得学呀，省吕派个新戏，我们全团拉着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像济南汇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4: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烟台吕剧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姊妹义嫁》《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吕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吕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义嫁》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烟台市吕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

0: 为了让烟台旅居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旅居院推出了实验旅居的表演方式。
1: 守正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个时间段落，针对旅居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最后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旅居，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更吸引观众。
0: 作为烟台市旅居院的首部实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红尘诀的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旅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板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蓝关戏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2: 和董佳明老师来给他们辅导红尘诀，他们也在试验着，哎，去创新，哎，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0: 烟台市旅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旅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旅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3: 排的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旅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旅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0: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旅剧做着努力。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旅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4: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观众，哎，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儿也接触到这个戏剧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0: 烟台市旅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旅剧院组织的旅运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旅剧戏迷前来观看。
5: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
6: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00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旅剧协会。
7: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旅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0: 这就是烟台旅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只要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旅韵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了。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歌词，也是很多人对闽南的第一印象。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闽南歌曲，你听过吗？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这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伫立船头，手拿麦克风，吴振明纵情高歌的架势颇有江上歌王舍我其谁的风范。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讨海归来的泉州歌声。
2: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讨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3: 都是我自己买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讨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2: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5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10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讨海42、4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2: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4: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10几年了，经常在这边走动，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在一起唱，然后慢慢的就认识了。认识今天还要涨潮，他们很多人都会打电话给他，也就是说去船上唱歌，人唱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一人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了，哪里唱不好
5: 了，这个拍起来像那个海蛎拍起来。
2: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讨海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10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 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6: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我们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那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2: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十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一座世遗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40-50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0年前只会唱2-3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10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10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40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10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2: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像东西塔，躺着像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拥抱不算爱情，共把跳哈里玛尼西玛片子，生日快乐，哈里亚斯库亚库扎里瓦，不见不散，你达库苏比利姆帕卡乌菲克马伊夏尼莫安古，大舌头，应该把你当乌里米姆子一头，来给你那他其他稀里库库昂比亚那股片达。

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阿哈迪亚克秀马佩西哈利西，身骑白马，那庞大法拉西莫乌佩尼基古金比利亚，手执玫瑰，乌贝尼瓦利里浪古尼达卡洛库萨尼尼。时光正好，图纳古塔纳那古潘达纳卡迪卡瓦卡迪莫法卡。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中国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发展，为世界各国和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何立峰表示，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加经贸关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在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希望早日落地实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9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经过3年来的努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发展，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经济交流合作持续热络，福建全域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文社会交流不断深化。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国家统计局9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环比上涨0.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9月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新职业、新工种的涌现，呼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脉动，瞄准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新需求。9月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持续保持全球引进外资大国地位，利用外资量稳制升；进出口双双大涨，中国外贸韧性持续释放。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九号正在厦门举行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发布了中国双向投资报告2026。报告显示，中国持续保持全球引进外资大国地位，存量外资稳中有升，来源地更加多元，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成为外资在华布局重点。报告显示，面对严峻复杂外部形势，中国利用外资在承压同时展现出较强韧性。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同比增长 19.1%， 创历史新高。今年1月至6月，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5.3%， 实际使用外资4021.4亿元。与此同时，中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不断提升。2025年，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418亿元，占比约 32%。引资来源地更加多元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成为拉动中国外资增长重要力量。报告提出，外资在华研发创新持续深化，研发中心加速落地。2025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近1/5，占比连续7年稳步上升。该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增长 27.2%。近年来，外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出现快速增长趋势，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将中国打造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实现在中国研发、在中国转化、向全球输出。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今天看到新华社发布的中国双向投资报告2026，作为一名在海外的侨商，我感触很深。报告里有一组数字让我特别振奋。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0000家，同比增长近20%，创下历史新高。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这个成绩来之不易。说明什么？说明全球资本依然看好中国，中国依然是投资的乐土。更让我关注的是结构的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已经达到约 3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占比接近1/5，而且连续7年上升。这说明外资来中国不再只是看重低成本，而是看重中国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潜力。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研发中心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研发、在中国转化、向全球输出。作为侨商，我这些年也亲眼看到不少加拿大企业和华商朋友都在积极布局中国市场，尤其是绿色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这些领域。大家共同的感受是，中国市场大，机遇多，而且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外部环境依然复杂，竞争也很激烈。但这份报告传递出 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利用外资不仅量稳，更在直升。对于海外华侨华人来说，这既是信心，也是机遇。我们可以发挥桥梁作用，把加拿大的技术人才和中国的市场产业链更好地对接起来。我相信随着中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未来会有更多外资企业选择中国，扎根中国，我们海外侨胞也愿意继续搭桥铺路，共享中国的发展红利。
2: 环球华人，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8: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在当前外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这份成绩单最核心的亮点和突破是什么？外贸增长结构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多重外部压力之下，外贸持续增长，释放强劲韧性，核心的支撑力又来自哪里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前八个月的详细数据。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
9: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2: 数据显示，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9: 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个。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超20%，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
2: 前八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
8: 今年前八个月外贸快速增长，并且实现连续四个月进口出口两位数的增长。那么从这样一份外贸的成绩当中，涂院长读出了哪些积极的信号？
10: 那么今年前八个月的外贸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今年以来的这个外贸环境其实也是波动很大的。但是呢，其实从更长的一个时间段来看，其实过去10年，我们的外贸环境一直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动荡。但是呢，确实我觉得中国的外贸呢是展现出中国这种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的这种大国风范。其实我们看过去这10来年的这个外贸增长，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稳定的，除了个别年份啊，像疫情这样的这个个别年份，其实总体都是非常非常稳定的。所以这个确实展现了我觉得中国这种外贸发展也好，这个经济发展也好，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啊。那么这个扎实基础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依托我们这个非常强大的制造业的能力。我们这个生产力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非常可贵的一点呢，就是说，在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工业制造业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还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不像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停滞在某个产业阶段上，没有办法去实现升级。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它的外贸可能就会相对的停滞。但是呢，我们是在原来非常这个扎实的一个基础上，还在不断的跃升。这是我们这个外贸能够保持一种长时间的稳定的发展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尤其是其实从这个前年，从去年开始吧，我们的外贸增长速度其实又开始往上抬。那么今年的增长速度那比去年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这个台阶里面其实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刚讲的，我们制造业在原有的这种全产业链的基础上， 我们再往高端进一步的攀升。
8: 没错，就像您说的，其实现在的这份成绩单取得的是来之不易的，尤其是在当前不确定性比较高的这种外部环境之下，我们国家的外贸应该说是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一个逆势上扬。金春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的核心支撑来自哪里？对于最新出炉的这份成绩单，你关注的主要亮点有哪些？
11: 对，我们看到外贸结构是加速提质的，然后增长的动能也在持续的释放。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前八个月的数据，首先就是我们可能会回顾2025年1到8月份同期的一个数据，其实我们看到是在29万亿的这样的一个体量，而今年是34万亿，实际的体量其实就增加了5万亿还要多一些。那么这个数据里面，我们看到无论是出口，我们熟悉的是出口，然后但是今年进口，然后其实表现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已经连续多月我们的进口是跑赢出口的，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其实不仅仅是在卖全球，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买全球。那么商品的这个结构方面呢，是在持续的优化的，因为我们从比重上就能看出来，因为我们的机电产品其实能占到60%，它具体是占64%。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包括这个汽车呀、集成电路呀、还有锂电池啊，这些其实都属于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亮眼数据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拉动的动力。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原来的这个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也在这个平稳的运行。那么外贸增长已经从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纯数量型的一个增长，然后到现在的一个质量和附加值双重提升的一个追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布局方面的话，因为数据其实这个有进有出，我们看到这个主体这个方面也是在趋于多元化的。那么我们看到跟东盟啊，还有跟我们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这些贸易都保持着旺盛的活力。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民营主体它的这个活力也在持续的释放，成为了我们这一轮稳外贸的一个重要的生力军。现在呢，其实全球的这个贸易这个环境下是存在多重压力的，那么我们能在这个方面顶住压力，实现这个逆势上扬，其实最核心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完备的工业体系，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有非常坚实的底座，所以我们就能很快的去响应这样的一个全球多样化的订单。而且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产能优势能够很快地转化成为这个外贸的优势。那么市场的布局，我们在多元化这样的一个条线上其实持续的深耕，是吧，包括很多的新兴市场，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网络伙伴，在这样搭建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我们有更强的实力去对冲有可能单一市场下可能会面临的脉冲式的，比如说这个需求的收缩，或者是持续的需求下行这样带来的风险。那么同时我们看整体上，其实我们有现在有高水平这个制度型对外开放，那么从这个比如说这个自贸试验区还有跨境电商，我们看到新业态其实是层出不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从通关到退税到外汇，然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成体系的政策在持续的优化，就给我们的这个贸易企业切切实实降低了成本，真的是给他们保驾护航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能够顶住压力逆势上扬的一个核心的支撑所在。
8: 你刚才提到出口的结构啊，我们再来看几组细分的数据。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是12.91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劳密产品是2.74万亿元，同比下降了0.6%。涂院长来说说，您觉得这两组数据啊，一升一降，这个背后您看到了我国出口结构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0: 其实从我国的这个出口结构来看呢，其实机电产品早就已经是占大多数了，这个结构变化其实早就发生了。那么这个是跟我们国家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升级，一个跟我们的这个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关系。劳动力成本相对的提高，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这个竞争力，出口竞争力就相对下降，所以占比是在下降的。当然现在这个前八个月呢，我们机电产品这个这么快的一个增长速度呢，也跟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国家呢，应该说现在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发展当中也是在全球领先的，是吧，跟美国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的。那么相关的这些产品包括像这个电力相关的，比如说变压器啊，当然也包括这个芯片相关的，存储芯片啊等等，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国，也包括服务器啊、电脑等等一系列的吧相关产品。所以呢，那么由于这个现在人工智能这个投资非常的旺盛， 所以对我们这个相关产品的进口需求也非常大。但是我们在其他的像这个汽车啊、船舶啊、家电这些领域仍然竞争力非常强，所以总体来看呢，确实机电产品的增长速度更快。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呢，现在增长速度相对来说低一些，但其实八月份的数据也是很好的，增长也是在恢复性的增长。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我刚讲一个是跟我们自己的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关系，另外一个呢跟贸易政策也有关系啊，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在加征关税，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又是这个消费品，所以它容易受到这个关税的影响。那么机电产品呢很多是中间品，我们可以通过产业链的这个方式走出去，所以受到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当然现在总的来讲，我们现在贸易政策环境在趋于稳定，所以我刚讲为什么八月份的这个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数据其实是已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恢复性的一个增长啊。当然从这个长远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国家我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包括金春其实也谈到了，我们整体的制造业的这个结构在不断的升级啊，所以相对比例来说劳动密集型产品肯定还会进一步下降，但是呢我们的竞争力其实仍然是非常强的。
8: 嗯，那我们再来看两个数据啊，八月份我国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了接近130%，汽车出口保持在了40%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速啊。金春觉得我们现在这个高技术制造产品表现亮眼的原因有哪些？那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现在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11: 对，我们看到这一定是一个技术积累的一个持续的兑现，就刚才涂老师说的，而且我们综合来看，我们的出口竞争力一定是越来越强了，因为全球的这个新需求红利的释放，其实这个释放红利的释放其实是一个公平事件，但是你去怎么去接住它，是吧？然后这就看你自己的实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那么这样的一波浪潮过来的时候，我们国内的这个产业已经早有这个长期的技术积累，而在技术落地和多年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投入进程中，除了这个纯技术层面之外，我们在这个制造层面，就制造的很多细分赛道的层面，其实都进行了深耕。所以在这波过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光是在技术层面上技术积累有一个兑付，然后那么其他的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供给端的这个成本的优势这个方面，然后我们也是做得非常的好，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就完全接住了这一波全球红利的这样的一个持续释放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出口竞争其实整个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主线上呢，其实从过去的原来拼成本拼规模，然后逐渐转向了拼技术拼附加值。那么这个也像涂老师刚才说的，其实这个现象也已经就是在近几年一直是持续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输出这个方面，原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更看这个产品的，就是我们看终端的这个产品输出。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出口能力其实也在逐步的增强，然后其实系统性的整个的配套产业能力的输出也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锂电池是吧，或者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它在生产出口的过程中同步就要求你去做后续的回收，还有包括这个绿色这个方面的产业需要你去参与进去。其实一开始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新的要求，但是我们的企业其实是咬紧牙关在这个方面去攻关的。那么咬紧牙关攻关之后呢，其实现在就逐渐形成了我们就想要替代我们的这个成本和可能性，在成本也在攀升，可能性也在降低，所以我们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强的。那么市场这个方面呢，然后我们的身份也在逐步的发生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在去适应和这个去回应全球需求的过程中，在不断的追求技术的更高水平，也为我们提出了更高效更长远的一个要求。
8: 那刚才我们主要聚焦的是出口，观察前八个月的外贸数据，大家会发现22%的进口增速也是格外亮眼。那么中国购物车到底从全世界采购了什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产业升级类商品持续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机电产品进口达6.21万亿元，增长31.6%，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半导体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表现亮眼，匹配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备和技术需求，高技术产品进口占比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先进技术相关进口规模大幅扩容，民生消费类进口稳步扩容。今年前八个月，农产品进口1.04万亿元，同比增长6.6%。肉类、水果、优质食品等消费升级类农产品进口持续增长。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

0: 增速持续快于出口，涂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这又反映了我们现在国内经济是怎样的一种运行态势？
1: 这确实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啊，因为从以往来看不是很常见啊。那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是充分表明我国没有刻意的追求贸易顺差，是吧？很多国家以前，都有类似的这种指责，说我们顺差太高。那么从今年这个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是吧？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实。而且呢，中国是很愿意积极的扩大进口啊，发挥我们作为世界最大市场之一的这样一个带动作用啊。所以呢，也是以这个事实有力地驳斥了现在一些外国政府啊、媒体炒作的这个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呐、啊，或者中国经济这个中国冲击2.0啊等等这样一些论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进口加速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的这个需求的变化，主要我觉得是我们制造业升级带来的这对这种进口的原材料啊、进口中间品包括设备的这种需求的扩张啊，这个其实是为我们未来的发展赋能的啊。那么特别是我刚才讲到像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可以说是产销两旺啊，这个景气指数呢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呢驱动了我们这个进口规模这种快速的这个增长啊。那么其实前八个月这个机电产品的进口增长是高达31.6%，这可能是各个品类里头几乎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那么这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这个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它所反映出的这样一个需求。
0: 那么我们从全球来看，金春觉得现在这种稳定的可预期的中国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进口对于全球的贸易复苏经济增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对肯定是为世界经济在注入更多的确定性的，因为现在全球的这个贸易复苏的动力是偏弱的，那么我们的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红利实际上是在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的一个增长的动能。我们从这个进口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进口的大规模是稳定的，相对稳定的一个大规模的进口，那么我们是这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出口的目的地，所以呢，我们在承接这些的时候，我们也是广泛承接的。我们承接了这个能源、矿产、农产品这样的这个资源类的产品，但是其实我们也在大量进口这个零部件呀，包括这个消费品呀。所以对于这个资源输出国来讲，还对于这个制造业强国来讲，还对于广大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实际上我们都是能够把我们的市场红利分享给大家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稳定的大规模的进口，然后来源源不断地去带动这个劳动伙伴国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就业还有出口，然后帮助他们来整个对冲全球的总需求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其实中国的进口也有利于维护这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和畅通，因为我们的进口结构里面其实是有大量的这个中间品的，还有包括这个特别关键的零部件，所以这个一方面当然我们肯定也会得到红利，它关系到我们国内的这个相关产业的持续的这个活力和动能。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让全球的这个上下游企业，它其实都能够拿到相应的订单，然后来保障这个全球分工体系的一个有效的运转，从而避免这个产业链，比如说像之前说的这个脱钩啊、断裂啊比较严重的事件。然后我们是在这个中间做了比较关键的这个力量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在这个持续这个出口这个方面，然后一直在坚定的这个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信号，那么来对冲现在目前在这个逆全球化浪潮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这个进口规模、我们的这个出口的践行来推进更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 聆听

0: 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0: 九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1: 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台湾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热议一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
12: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11: 有记者提到，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发言人陈斌华作出回应：
12: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
11: 赖清德近日宣称，所谓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台外事部门叫嚣所谓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等。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2: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13: 这个暑期的两岸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相当热络。然而，民进党当局近期却在岛内加大力度炒作所谓赴大陆旅游的安全问题。台湾交通观光部门甚至还给岛内的旅行社发函，要求相关业者在组织赴大陆交流的旅行团时，一定要填写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一系列言行持续引发岛内各界的争议。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湾同胞，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往来的伎俩卑劣，如此违逆岛内民心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
10: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岛内。近期民进党当局多个部门在追打蒋万安父子，引发了舆论的批评。有分析认为，绿营火力全开反而可能激发反绿的民意，给绿营的参选人帮倒忙。
11: 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台湾廉政部门以及台湾教育有关部门三方接连关切蒋万安之子赴美交流学习的争议，被批是刻意向蒋万安父子发难。
14: 现在机器动起来了，你觉得这个是叫做检验吗？
15: 我也愿意接受检验，但我想一切还是应该要依规，依照一定的程序。
11: 有台媒分析称，民进党及全党之力打蒋万安一人，一方面是想泼脏水，重挫蒋万安以及蓝营的士气，另一方面则是想把蒋万安投入2028选举的可能性提前扼杀。毕竟台北市长这个位置一直被岛内各界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的桥头堡。不过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如今已经火力全开，反而可能在台北市催出反绿的最大选票，让沈柏阳处于更加不利的态势。
2: 环球华人，
11: 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南演战力衰退。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撤离亚太，谁在敲打赖清德？
10: 近日，美日韩联合军演，美军的航母再度缺席。对此，有分析称，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这究竟只是临时性的兵力调整，还是美国海军整体实力遭遇瓶颈的信号？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现实短板，赖清德当局一心寄望的所谓美军驰援台海，又还具备多少可行性？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韦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日韩在东海启动代号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出现一个反常细节，美军航母罕见缺席。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航母陆续撤离亚太，也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三个焦虑。一是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战线顾此失彼，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优先级正在下降？二是过去台当局一直高度依赖美军航母驰援的心理安全感，如今航母连续缺位，让岛内质疑所谓协防承诺到底靠不靠谱？三是美军资源明显向中东倾斜，亚太兵力被迫压缩，一旦台海突发局势，美军能否及时调度？有无余力介入，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战略焦虑。
10: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日韩的自由之刃的进行了第四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一次演习的相关内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注点？另外，这次美军的航母缺席了，为什么会缺席？
16: 那么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啊，参加这一次演习的兵力啊，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爱宕号、朝日号两艘宙斯盾的护卫舰，P1 的海上巡逻机 ,SH-60K 的反潜直升机，还有 F-15J 的战斗机等等。但韩国海军呢，是派出了利古里尔号、西亚柳成龙号两艘宙斯盾的驱逐舰。那美国海军呢，派出了本福德号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那么它就是今年七月因为电力故障在南海整整漂流了4天的那个倒霉蛋。那么另据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介绍，那么在本次演习期间呢，美国空军还派出 KC-135 的空中加油机进驻日本鸟取县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呢来展开这个交流。那这一次的演习的重点的科目呢，包括了海上导弹防御、防空反导、网络防御等等。 另外呢，刚才主持人谈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连续第二年

0: 那缺席了自由之刃的演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目前呢，美国在西太平洋甚至整个印太是没有一艘可以执行任务的航空母舰。 那么，其中啊，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在今年夏天8月份被抽调到中东呢，去接替林肯号航母执行任务。那么，林肯号航母呢，在结束了长达286天的持续部署之后呢，最近在泰国进行了一下休整，那目前已经启程返回美国。
1: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美国的这种捉襟见肘，所以在亚太地区才出现了战略的收缩？
2: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呢，以前美国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持续部署1年左右。现在来看呢，它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因为 当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高强度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执行6到7个月的这种持续部署任务之后，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是航母车轮战，尽可能压缩每一艘航母的部署周期，就让它在前沿执行6到7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保证一线作战航母是处于可靠的状态，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一些任务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航母了。我们看它所有的航母力量都是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就会出现航母真空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 新的呢不太靠谱，老的呢频繁的出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的这种修航母、维护航母的能力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原本航母兵力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尤其是2号舰和3号舰的建造，可能会出现一些设计的更改。 你比如说，真要是把电磁弹射器换成了蒸汽弹射器，然后按照特朗普的喜好，把这个舰岛从舰体的后部挪到舰体的中部，那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后续的建造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旧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这个拖延。
3: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敲打，而有的声音也认为说，台湾方面现在在美国眼里呢，从边缘人到了局外人。秉忠您的观察呢？
4: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底，我们看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各界就已经注意到美国航母以及各式船舰排队等着维修保养。 造成啊，这个美国军舰在全球各地的部署是相当吃紧。那么，如今美国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可以说呢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对台湾不少妄图以武拒统的人来说啊，他们其实寄望的这个对象就是美国，尤其就是美国的航母。 我们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啊就曾经派2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被视为呢是协防台湾的关键部署行动。然而，随着解放军呢已经进入到3航母时代，不要说啊是在台湾岛周遭成功的来进行区域拒止了，甚至呢都可以将反介入的防线一路呢推到第二岛链。 如今美军呢，更是呢为了呢啊这个中东战事陷入泥潭，在印太地区已经是没有航母可以部署了。难怪绿营里啊一些脑子还算比较清楚的人呢、会直呼呢现在叫做相当危险。 我想啊，在美伊战事之前，特朗普呢本来就已经表现啊，要从印太战略后撤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时呢，其实就开始呢改推日本、菲律宾这些盟友来打前锋。如今这个伊朗战事呢，更是陷入到没完没了的局面。特朗普内外交迫，不仅无力再顾这个亚太，而且呢，他还更需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所以所谓这个弃台的倾向，只会更加明显。 因此，这一回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再一次不派任何的航母来参与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确实呢可以说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就是要台独势力别再惹事，避免又给赖清德当局所谓“美国可以靠”这样的幻想。
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刚刚靠岸泰国休整的林肯号最新曝光画面显示，舰体遍布大片流锈，舰长直解是长期部署出现锈蚀属于正常现象。 台媒则点出，这是美军兵力被中东牢牢牵制，被迫超。

0: 透支使用的直接结果。为应对中东局势，美军不得不把本应在西太执勤的航母 EPP 调往印度洋。一艘航母被热点牢牢困住，另一艘就要接续填空，直接造成西太平洋出现罕见的航母真空。
1: 现在已经爆出说 F-35 呢也出现了表皮被腐蚀的问题，所以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判定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还有舰载机的发展，是不是到了一个比较难跨越的阶段？
2: 如果航母上的 F-35C 隐身舰载机也出现了这个蒙皮被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航母上的 F-35C 是具备隐身功能的，具备隐身功能和超级大黄蜂相比，它就是可以悄悄地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可以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突袭，就是它的飞行，它的作战是有极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且呢，在执行制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非隐身的战斗机，它技术来讲是有优势的。但是呢，一旦它的蒙皮生锈，出现了被腐蚀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隐身衣啊，就出现了藏头露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隐身功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旦遭到了对方防空系统的锁定，遭到了对方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它的隐身优势就彻底的归零了，就暴露目标了。所以航母生锈照样可以打仗，但是如果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C 这种航母上的主力的先进的隐身舰载机，如果它出现了这种锈蚀生锈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隐身涂料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作战状态，那可能就是它既没有办法有效地完成任务，自身还容易遭到击落。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军用体系陷入了非常缓慢的一个更新迭代的周期？那么不仅仅是航母和战机，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他方面？
3: 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九月初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后啊，伊朗更随即展开报复行动，除了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来进行攻击，更直接对美军的航母发射弹道导弹。我想这个不止让美国颜面无光，而且展现出伊朗呢是越打越不怕美国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能力。我想这里也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反导能力是已经遭到破防了。美国如果要加强防空反导能力，只能搬出更多的爱国者以及萨德拦截导弹。但以先前美国媒体所透露的情况，美军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的精准打击导弹已经是几乎耗尽，可以说完全暴露出美国自身对伊朗叫做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更别说美国作为全球超强竟然被伊朗搞到现在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是接连破防，这在美军近年来低烈度的战斗当中可以说非常罕见。如此呢，也让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只能另寻自保之道，因为美国不仅是靠不住，而且根本是给大家招来战火的灾星。
1: 那么现在如果说航母的战力跟不上，而且问题频出的话，我们看到美国呢也在加紧它全球地风导弹的部署，包括无人舰和核潜艇的部署等等。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部署方式是否能够补齐航空母舰的不足？
4: 美国呢，现在它正在把低风陆基的中导系统把它部署到这个第一岛链，那么企图用低风系统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超过1500公里。那么以这种方式，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依赖航母，也可以实施对于海上目标、对于陆上目标的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再一次，考虑到航母的目标呢是比较大，容易遭到这个太空当中的卫星还有空中的这个侦察机的一个跟踪，所以呢，美国也在利用自己水下的优势，在加大力度投入打造美国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知道，相比水面的舰艇核潜艇它的隐蔽突防的能力要更强，能够在对手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来发起一个致命的一击。但是美国想了这么多的办法美军呢采取了这么多的举措，真的能够挽回美军的颓势吗？我觉得这里面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比方讲，现在低风系统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是临时部署，那么问题来了， 能不能永久性的部署，那么到了战时啊，美国在他国领土上能否使用低风发射战斧导弹，这里面都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再比方讲，以美国现在这个军工实力，以美国现在这个造船业的一个产能，那么无论是核潜艇还是无人艇，它的建造的速度啊是非常的慢的，根本达不到美国所寄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0: 据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数据，五角大楼评估，美国计划2031年新增58艘军舰，外界普遍判断美国的扩军目标很难落地。不仅如此，美海军现有舰队维护积压严重。2025年，海军整体战备率仅68%，达不到80%的考核标准，舰艇被迫长期超期部署。赖清德当局一直把美军航母视作外部靠山，幻想危机来临之时，美军航母能够快速赴台。可造船产能不足，舰艇维护压力巨大，现实已经给出警示：美国很难为台独分裂冒险专门预留军力。
1: 那么是美国主动对西太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战略的收缩，还是说美伊战事直接稀释掉了美国对西太的部署能力，特别是航空母舰的部署能力？您的观察。
2: 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海军也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航母的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出动航母的数量呢也不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只能是把核动力航母投入到最急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满足针对伊朗的作战和长时间海上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啊，美国海军只能是采取凑数的方式，但是呢有航母和没有航母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包括超级大黄蜂，包括 F-35C， 还有这个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呢，就相当于一个综合化的海上基地，那么它的控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比如说在太平洋西部的作战体系当中就没有航母了，那么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不仅仅是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减少了60%甚至70%。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它进行大规模作战，或者说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兵力的这个施压，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重大任务的。怎么办呢？很显然他采取了一种放虎出山的模式，要让日本快速的发展航母。现在日本公开表示，他不仅要改造出2艘出云级的轻型航母，还要打造第3艘航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完全按照航母设计航母标准制造的第3艘的轻型航母。那这个排水量可不仅仅是2万吨，有可能就是达到3万吨或者是4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那么一边是放宽对日本打造航母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加强自身的造船业的发展。那是不是也是看到了目前这个航空母舰的新旧更替当中出现了一个周期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特朗普政府呢一边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拿出200亿美元要进行补贴，但另一边呢又要斥资大成本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这个在美国有限的军费预算底下本来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那么更别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如今看起来这个没完没了的伊朗战事是让啊这个美国短缺的军费预算呢更加呢叫做雪上加霜。美军不但呢是本来没有预料到啊会有这么一场啊这个旷日费时而且每天都在这个高度损耗的战争，甚至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现在评论呢说这已经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最严重的资源枯竭。光呢我们说把这些好好来修整都已经需要大量的经费，哪里还挤得出资源呢去搞特朗普庞大的所谓黄金舰队计划呢？尤其美军2026年财年的这个预算呢本来就没有包含这一次对伊朗所谓史诗怒火的这个专项的费用，只能够呢用各种的紧急拨款现在来支应战争的需求，变成啊挖东墙补西墙，那么挪用各种呢其他预定的开支来应付这一场战争的需要， 这也就更加排挤美军航母的补充以及更新的预算。
1: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在今年初做的一个战略的报告当中也指出说，如果期待着美国驰援台海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付出要远比收益大得多，也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告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是

0: 不是也是一个警讯，胡教授？
1: 那么由美国的智库啊，他曾经啊做过一个兵推，就发现如果中美在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就是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那以美军的弹药库存，特别是像远程反舰导弹这样的关键弹药的话，它只能支撑7到8天就全部耗尽了。但是解放军仍然有一个高强度作战的能力，大家想这个仗怎么打？而且这个兵推这个数据啊，还是在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如今呢，大家都看到了美军的弹药库存更加的告急，而且是短时间内2-3年内是补不过来的。那再次解放军也不可能让美军的航母在西太在台海可以横冲直撞。去年12月份的时候，有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过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显示啊，如果中美在台海开战的话，那美国现在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的首舰，就是花了130亿美元打造的福特号航母，很有可能会被击沉。那么此外，美军还会损失100多架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斗机，还有多艘的驱逐舰和潜艇。那么这个代价，我想是美国无法承受的。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也不要再做梦了啊！做梦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会下血本啊，为台独火中取栗。
0: 民进党当局始终沉溺于以美谋独的迷梦，寄希望于所谓外部势力的庇护，误判形势，铤而走险。殊不知，美军航母的悄然离场就是最直白的战略敲打。美国不会为台独牺牲自身的全球利益，更不会为分裂势力兜底买单。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中国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发展，为世界各国和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何立峰表示，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加经贸关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在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希望早日落地实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9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经过3年来的努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发展，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经济交流合作持续热络，福建全域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文社会交流不断深化。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国家统计局9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环比上涨0.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中国物流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9月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新职业、新工种的涌现，呼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脉动，瞄准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新需求。9月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阳方尊。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最近，歌手刀郎的一首《罗刹海市》让清代杰出文学家、优秀短篇小说家蒲松龄火了。这首歌中的故事就出自于蒲松龄写的被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聊斋志异》。蒲松龄还有大量诗文、戏剧、俚曲以及有关农业、医药方面的著述存世，近200万言。这样一个才华横溢、著作等身的文豪，却一生勤于耕耘而志不得伸。他的清贫不仅写在了他的作品中，也流传在民间。据说有一次朋友来家做客，蒲松龄想招待朋友吃饭，家里却只有6文钱。蒲松龄让妻子买了韭菜一把、豆腐渣一团、冬瓜一个，并从门前柳树上掐下一把柳叶，从鸡窝里掏出2个鲜鸡蛋，做了4道菜。菜做好后，蒲松龄别出心裁，竟用杜甫的一首诗完成了一顿宴请。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杜甫的这首诗《绝句》。《绝句》，唐·杜甫。2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没错，这4句诗就是蒲松龄宴请朋友的4道菜。第一道菜是清炒韭菜，上面铺着2个蛋黄。第二道菜是焯好的柳叶，撒上细盐，围一圈蛋白。第三道菜是清炒豆腐渣。第四道菜是清汤上飘着冬瓜客的小船。朋友们饶有兴味地边听解说边吃，感到既新鲜又有趣。在这里，他们不但吃到从未吃过的美味，还沉浸在美的意境中，生发丰富的想象。这是从那些喧嚣浮华的酒肉宴席上永远也无法得到的，怎能不交口称赞。而这首绝句对杜甫来说有着更深的意蕴。这首诗写在安史之乱结束之后的第2年，也就是公元763年，杜甫回到了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堂。当时他的心情很好，面对这眼前的一派生机勃勃，情不自禁写下这首集景小诗。诗歌以一幅富有生机的自然美景切入，给人营造出一种清新轻松的情调。翠是新绿，是初春时节万物复苏萌发生机时的颜色。黄鹂居柳上而鸣，这是在静中欲动的生机。白鹭在这个清新的天际中飞翔，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舒适，一种向上的奋发。这种由下而上、由近而远的描写，使诗人所能看到的、所能感受到的生机充盈着整个环境，从另一角度显出早春生机之盛，由此也可以引发联想到身处荒野的高洁之士被提拔高升了，这也突出了末句中来船的重要性。接下来的窗含西岭千秋雪，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在暮春初夏时节，西岭雪还未融化，足见雪存在之久远。千秋这个漫长的时间概念，却影射了修炼的艰辛，更蕴含了多少诗意与落寞，表达的是有人在这里寒窗苦读，学成要出山的意象，也包含了对自我的肯定。末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言下之意是接自己出山的船已经停泊在家门口了。万里船隐含了学有所成、要去纵横天下的寓意。杜甫这次来到成都，是因言无举荐出来做官共事， 而三国时期有个同名同姓的东吴颜武是著名骑士，善下围棋。杜甫故意把这条船说成是东吴的，显然是在借两颜武同名同姓，暗示一个政治家是骑士，或许还暗示作者甘愿成为一枚棋子。这可以理解为是诗人感恩图报的宣誓，表示要与颜武同舟共济，报效国家。所以这东吴万里船意味深长。全诗以赋的方法写作，浑然天成，恰到好处而又不露痕迹，以至于人们以为杜甫这首诗是在描写自然风景，实则托物言志，表达了杜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读这样的作品，是不是和读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一样引人入胜呢？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呢，我们说到这个中国古代的明粥啊，也就是茶粥，但是呢，这碗茶粥究竟是什么样子啊，怎么做出来的啊，并没有详细的交代。当代的这个散文家啊，这个汪曾祺先生呢，他就曾经在这个《寻常茶话》这本书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茶粥。他就说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啊，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啊。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啊，自以为很好喝。汪曾祺先生所讲的啊这种茶粥呢，在日本人的餐饮习惯当中呢，也就是说用这个茶汁茶汤哎来调配出来的这种茶粥，这和中国南方啊有些家庭里所喝的那种茶粥还是有所不同。同样跟唐代的这个茶粥也有那么一点距离，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当时在唐代呢流行的是这种煎茶法，也就是说把这个蒸青的茶饼啊磨碎了以后，是直接投入到这个容器当中呢来这个煎煮。那所以说呢，他喝的时候呢是连茶带汤一起喝进去啊，他并没有茶水分离的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说呢，按照这样的一种啊饮茶的习惯呢，楚光义当年他所吃的这碗茶粥啊，它里面呢一定是有茶叶的哎。那么具体这碗茶粥里它都有些什么食材呢？其实陆羽在这个茶经当中呢是有所记载的啊，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啊，或扬令滑，或煮去沫，似沟渠间汽水而习俗不已。这个当然陆羽是带着一种嘲讽的姿态来评价这种茶饮的啊，认为这个就是不上档次，非常粗俗的啊一种吃法啊，或者说饮法。但是同样呢，也能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像这种吃法在唐代的时候是习俗不已哎，也就是说非常的普遍啊，非常的普通，也非常的深入老百姓的这种日常生活的饮食的习俗当中哎。所以呢，很有可能呢，这个楚光义他在盛夏解暑的这碗茶粥里呢，一定是放入了葱啊、姜啊、枣啊、橘皮啊、茱萸啊、薄荷呀、加入了这样一些食材才对。那么这碗茶粥它究竟什么样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喝的这个皮蛋瘦肉粥啊，那它就是一个粥的形态。那唐代的这个茶粥是不是也大概如此呢？那么刚才我们也讲了，王维在这个赠吴官 这首诗当中呢也说叫明糜，这个糜呢就是煮的稀巴烂的这种粥，也就是说把这个粥呢煮到这种糊状，哎，就大概是当时的明粥的这样的一个样态了。哎，总的来说呢，唐代的这个明粥啊，既是茶，哎，又是米，同时呢又兼顾各种香料食材的，哎，这样的一种由米做成的米糊。嘿嘿，像这样一碗粥呢，在盛夏时节端到自己的这个面前呢，它既有这个茶叶的这种清香和淡淡的苦味，同时呢又有茱萸葱姜的这种香气，哎，一碗吃进去呢，我想一定是刺激味蕾啊，令人兴奋，尤其是在这个苦夏时节啊，明粥啊就成了当时人的这种消暑的最佳美食。哎，那么当然在中国的一些大中城市里呢，啊，茶粥并不流行，反而到了一些偏远地区呢，哎，这种明粥自古以来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呢仍然是可以看到的。哎，比如说像在中国湖南安化县的眉山擂茶，哎，就颇有那么一点当年唐代明粥的这种古风。那么这个眉山的擂茶它怎么制作的呢？哎，它的原料呢，哎，主要是一些新鲜的茶叶，哎，然后很多南方人非常熟悉的炒米，哎，还有点这个鲜花生仁和这个熟花生仁，哎，混合的啊，这样的一些搭配。那当然了，还有两样比较重要的工具，就是擂钵啊和这个擂茶棒。所谓的这个擂钵呢，也就是当地烧制的一种粗制的陶器啊，个头呢大小啊就和这个蒸锅差不多，哎，但是呢却是一种倒圆锥形，里面呢还有一排排的这个暗齿，哎，它可以起到加快研磨力度的，哎，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擂茶棒呢，就是一根半米长短的木棒，哎，是用当地的这种山茶木啊制作而成，非常的坚固，而且呢它还有一点这种淡淡的清香味儿，哎，那么当地人在这个打擂茶的时候呢，一般是要坐下来用这个双腿啊固定擂钵，再用右手啊攥紧这个擂茶棒，左手呢扶稳这个擂钵的口沿儿，啊，一下一下的这个戳下去啊，发出有节奏的响声。一般在这个制作擂茶的时候呢，先擂的哎，是这个米啊，生花生仁和这个生芝麻，哎，接下来呢，哎，再放一点这个刚刚采摘下来的哎这些新鲜的茶叶，最后是炒熟的花生仁。这些食材呢，它不是简单的冲泡，而是要上火去熬煮，啊，最终呈现的这个状态呢，不是这种清汤寡水的这个茶汤，哎，就是咱们一般想象当中的那种茶汤，哎，而是这种非常粘稠的糊状的啊这种汤羹，哎，所以说呢，香喷喷的这个坚果炒米，哎，再加上茶叶调和在一起，就造就了眉山擂茶的这个滋味甜咸适中，口感粗中带柔的这种独特的风味。像这种茶呢，冬天可以驱寒，夏天呢可以避暑，所以呢当地老百姓即使是到今天，哎，仍然保留着三餐两茶的，哎，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当地人呢都说吃擂茶不是喝擂茶，这其实呢就跟楚光义，哎，我们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他那首著名的茶诗吃明粥的那个吃这种说法不就暗合了吗？哎，所以说您如果到了这个安化，除了喝一杯当地非常有名的黑茶以外呢，哎，也别忘了来一碗擂茶吃一吃。哎，像这种活化石一般的这种饮茶的风俗，其实呢

0: 恰恰有可能是大唐遗风。那么上次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讲到的这首茶诗呢，在中国呢还是非常有名的。而且我们今天来看呢，像很多茶诗啊，一般都是文人所作，而且呢它主要描写的呢，哎，就是当时在品饮啊各类茶的时候呢所体现的这些比较生动的画面。但是呢，如果您对中国的这个茶诗呢多有涉猎，哎，您会发现其实在非常多的这些茶诗作品当中呢，其实很少会涉及这个茶叶制作工艺的啊这些领域。哎，极个别的会有，比如我们今天哎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着重介绍的这首诗，哎，也是由唐人所写。这位非常著名的诗人叫顾况，哎，他曾经写过一首叫《过山农家》。哎，在这首诗里呢，其实就涉及到当时唐人制茶工艺的一些细节。那么顾况呢，他和这个茶圣陆羽呢，哎，也是同时代人啊，比陆羽大五岁，哎，老哥俩。所以说呢，在顾况的这个茶诗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茶事啊，其实呢是可以和陆羽的这个茶经是互为印证的。所以说呢，顾况的茶诗呢有那么一点历史文化的价值，也就是说后人在研究茶经的时候缺乏一些实物的佐证啊，或者说一些文献的考据，那么自然会想到和这个陆羽同时代的一些人，他和他比较熟悉的他的朋友啊，他的师长啊，哎等等，从他们的这些诗歌当中呢，尤其是茶诗当中呢，哎，可以透露出很多相关的一些信息。
1: 过山农家，唐·顾况。

0: 板桥人度全生，茅檐日午鸡鸣。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
1: 说到这个顾况啊，这个也同样，我们上期节目也讲到，也是一个不太适合做官的人啊。最终呢，是这个厌倦了官场的气氛，辞官而去啊。那么，像很多当时的文人一样，辞官以后啊，也找到了一个地方来隐居啊。那像诗人晚年呢，他就隐居在润州的茅山。事实证明呢，顾况的这个归隐，哎，是他人生的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同样，他的这个成就也不在官场，而是在这个诗坛啊。那么顾况他在当时的这个诗坛的地位如何呢？我们把这个大诗人白居易拿出来和他比一比，白居易他本人诗名的成就其实正是拜顾况所赐。白居易少年的时候啊，自己闯荡长安的这个文坛，初来乍到啊，按照现在人的说法，总是要先拜一拜码头啊，看望一下当时的文坛名将。这位文坛的名家谁呢？哎，正是顾况。相传呢，白居易来到这个顾况的府上，哎，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名帖。哎，顾况一看“白居易”三个字啊，不禁呢顺口就开了一个玩笑：“米价方贵，居易服役。”哎，意思就是说，现在长安的这个物价挺贵，哎，你一个毛头小子，啊，还想居易，这可难了，居易不易呀，哎，有那么一点嘲讽的意思。那么白居易呢，初来乍到啊，也不敢多说，哎，就老老实实的把自己刚写的作品就呈了上去。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哈哈！顾况一看，不禁暗自称赞：“哎呀，真看不出来，眼前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0: 以后就名震京城啊，所以说顾况的一句赞誉，哎，就能够成就白居易的美名，可见顾况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啊。那么我们今天啊跟大家所讲的这首《过山农家》呢，它这个诗的体裁呢也比较有特点，也就是说在整个唐代的这个诗坛呢，可以说写这个六言绝句的呢非常少。你比如说时代稍微早一点的啊，而且写的非常精彩的，像盛唐的这个诗人王维的《田园乐》，其中第六首就是六言绝句：桃红复含素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哎，把山中田园的景象用六言绝句非常精炼浓缩的表现了出来。那么写六言绝句的人可以说寥寥无几，王维之后就属顾况的这首《过山农家》。如果说从茶诗的角度来说呢，《过山农家》它更是中国现今所有茶诗当中啊唯一的一首啊六言绝句。关键是呢，像这首诗呢，爱茶的朋友啊，所谓茶人啊，不可不读。像今天这首顾况的诗呢，同样也是发生在山中，描写了山中农家备茶的这种生活的场景。在这首诗当中呢，哎，他写出了备茶的一些细节，哎，或者说奥秘。其实这个备火呀，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这种制茶工艺之一。那么正确认识备这种工艺呢，其实非常有利于我们分辨茶叶的这个好坏。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顾况和这个陆羽，他们生活的时代相同，《过山农家》当中所记载的这个备茶的工艺呢，恰好可以这个补充茶经当中的一些内容。这山农为何要备茶呢？啊，现在想想也简单，比如说正好赶上啊前些天阴雨连绵，这个茶叶是受潮了不少啊，就要把已经制作好的茶叶呢，哎，就拿出来复备，哎，也就是说再次的烘焙。像这样的方法呢，其实一直沿用到今天。像过去人备茶呢，他的想法是非常的单纯的，也就是说他就是为了去除这个茶中的水气，保证茶质呢在保存的过程当中，哎，不会霉变。久而久之，哎，人们发现这些备过的茶叶呢，喝起来这个口感是格外的独特。这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呢，可能是一种偶然，但渐渐的人们发现这个复备的这种工艺呢，的确可以增加这个茶叶的这种滋味口感啊，会让它的这个滋味变得非常的多样化啊，丰富。而且呢，这个口感呢会明显的啊优于没有啊经过烘焙的这些茶。这就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啊，焙火工艺从此呢就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

0: 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石守信欲要再言，被赵匡胤摇手止住，说：“诸位爱卿，朕突然有些发困，隔日再议吧。”众人听了，一起站了起来，双手抱拳向赵匡胤告别。赵匡胤拱手说道：“恕不相送。”一边说一边向苗逊丢了一个眼色，苗逊会意留了下来。赵匡胤问道：“卿有何法让国人觉得朕之德国是天命所归？”苗逊说：“陛下听说过推背图吗？”“听说过。”“您知道此书为何人所撰，内容又是什么？”“为唐人李淳风和袁天罡所撰，凡60图像以卦分析之，每项之下有谶语，并附有宋曰诗4句，预言后代兴亡变乱之事。”苗逊说：“陛下所言甚是，这推背图就是预言后代兴亡变乱之事，而且颇为应验，国人信之。咱可把推背图多多抄写几册，颁行天下，这德国不就是正了吗？”赵匡胤有些不解地说：“朕知德国推背图上并没有写呀。”“
4: 怎么没有？”
0: 苗逊高声诵道：“
4: 此子生身在冀州，开口张弓立左球，自然木木乾坤上，敢将火镜上心头。”
0: 赵匡胤说：“此诗怎解呢？”“
4: 陛下父子生长卓俊，地当冀州，开口张弓乃是一个红字，木木乾坤乃是应得天下，陛下定国运以火得旺，所以称作火镜，有推背图作证，陛下还会怕人说您德国不正吗？”
0: 赵匡胤一脸欣喜地说：“
4: 卿言甚是，抄写发放推背图的事就交给爱卿了。”
0: 苗逊奉诏之后，立即组织了上100人抄写推背图，此事引起了赵普的嫉妒。“
4: 我赵普虽说帮赵匡胤披上了龙袍，坐上了龙椅，但并没有使他的地位稳固下来。苗逊这一招解决了赵匡胤的德国不正问题，其功并不比我赵普小。而且苗逊得陈抟老祖真传，本事比我大，久而久之怕是要盖住我呢。”他越想越是后怕，正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个参与抄写推背图的翰林悄悄地告诉他，苗承旨够胆大的，把推背图都改了。赵普忙问：“
5: 他是怎么改的？”
4: 翰林说：“他把第15卦第38象的宋曰诗与第37卦第41象的宋曰诗 调换了一个位置。赵普说，你能不能把苗城址没有改过的推背图和改过的推背图各给我找一本？翰林说，这有何难，明日戌时之前，下官啊把这两本推背图给您送来。翌日距戌时还差一刻，翰林便将两本推背图送了过来。赵普翻开两本推背图一对照，果如翰林之言，心中暗喜。送走了翰林，他揣上两本推背图直奔福宁殿。赵匡胤见赵普到了，忙起身相迎，并命内侍看座献茶。普兄营业进宫，莫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向朕奏啊？赵普说，好，也没什么大事，不过这事也不算小。哦，请讲。臣斗胆向陛下核实一件事，陛下是不是要苗城址组织人在抄写推背图啊？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赵普说，是不是抄出来后还要颁行天下呀？赵匡胤又将头点了一点。那陛下看过推背图吗？赵匡胤将头摇了一摇。推背图问世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流落世上的绝不是一本两本，看过他的也大有人在。若是将篡改过的推背图颁行天下，恐要适得其反呢。赵匡胤见赵普话中有话，便说，普兄有话不妨直说。赵普从身上掏出两本推背图，分别翻到第15卦，置于龙案之上。陛下请看，同是推背图，又同是第15卦第38项，可所附的4句颂约时却不一样。赵匡胤低头一瞧，见新抄的推背图上的颂约诗就是苗逊给他背诵的那一首。此子出生在冀州，开口张口立左求，而那个有些陈旧的推背图上的颂约诗却是更有真人作中土，智化何曾用兵武，天下忠庆一起明，众圣迎王登95。这是怎么一回事？赵匡胤一目赵普说，这是苗城址为了讨您好，将推背图的第15卦第38项的颂约诗和第37卦第41项的颂约诗互移了位置。赵匡胤故作一脸怒色说，这个苗城址真是糊涂，连推背图的话也敢胡乱移动，真是该死。不过魏朝推背图动用了上100人，立马把它停了，怎么向朝野交代？何况这事还是经过朕预批了的。有道是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赵普比猴还精，立马意识到苗逊篡改推背图，赵匡胤不但知道，而且还很支持，让他把抄写颁发推背图的事停下来，他不会同意的。怎么办？难道就此罢手，输给苗逊不成？不能罢手，更不能输给苗逊。为这事，他想了3天，也没有能够想出来解决的办法。新任给事中吕余庆见他一连3天愁眉不展，下朝后将他拽到了御仙正殿。此殿是汴京最大的酒店，前有楼，后有台，仅陪酒的妓女就有数100人。可赵普无心喝酒，也没兴致招妓，吃了几个汴京包子便要走。经过前楼的大堂，忽然多了一个说唱的瞎子。那瞎子脚踩洁板，左手持肩板，右手持骨板，正摇头晃脑地唱韩信算卦。赵普的邻居老二爷就是一个说唱的艺人，其得意之作便是韩信算卦。赵普听的次数多了，竟能把他一个字不落地背下来。他不只能把韩信算卦背下来，他还知道这个戏的编剧是陈平。起因是刘邦杀了韩信等3位汉之开国功臣， 他们的一些亲信以及那些同情他们的人纷纷扯旗造反，弄得刘邦焦头烂额。陈平献计，让编一个戏，把韩信写成一个坏人伪君子，让人觉得该杀，唱遍全国，乱不平自平矣。于是才有了韩信算卦。编一个污蔑韩信的戏就可以止乱，如果编一个赵匡胤应该违逆的戏唱遍全国，那会是什么样子？乱不平自平矣。赵普越想越高兴，对吕余庆说道：我这会儿有特想喝酒了，走去寒舍小酌几杯。吕余庆说：想喝酒咱再折回去，干嘛要去打扰家人呢？赵普说：酒店太嘈杂。吕余庆说：好，恭敬不如从命。二人来到赵普家中，脸对脸喝了大半坛酒，赵普方才说道：吕大人，我想编一个戏，但你知道我肚中墨水不多，想请你代劳，不知肯不肯给愚兄这个面子啊？吕余庆说：陛下刚刚平定二里之乱，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您作为皇上的第一谋臣，应该考虑大事，反倒去编戏令人费解呀。赵普说：你可别小看了戏，好戏啊可以兴邦，坏戏可以亡邦。愚兄要你编的这个戏啊，事关大宋社稷啊。吕余庆说：既然如此重要，我答应您，您打算编一个什么样的戏啊？水猫子传奇。水猫子是什么呀？水猫子就是水獭，又称水鬼、水狮鬼，属于半水栖动物，长得像人又像猿猴，大都生活在有水的地方，善于游泳和潜水。这样的一个怪物，你编他的戏与大宋的社稷何干呢？我说的水猫子不是真正的水猫子，而是一个人，这个人的绰号叫水猫子。吕余庆哦了一声说：你说的这个人一定是水性极佳。
5: 正是。
4: 水性好不好与大宋社稷那又有何关系呢？
5: 有关系。
4: 什么关系啊？
5: 这个绰号叫水猫子的人是当今天子的祖父义祖监工皇帝赵敬。
4: 吕余庆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说：余帝知道了，这个戏怎么写呀？还请尊兄画一个道道出来。赵普说：
5: 这个戏怎么编由你来斟酌，余兄可以把发生在水猫子身上的奇事讲给你听。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4: 80多年前，在大海的旁边住了一位姓杨的人家，主人叫杨富国，家财万贯，乐善好施。除了严冬和酷暑之外，每天总要搬个小凳子坐在海边的一棵大树下喝茶。有一个叫水猫子的小伙子，天天午后从他面前跳入海中捕鱼，不到半个时辰便满载而归。他有点好奇，每当水猫子归来的时候，他便邀水猫子一块儿喝茶。喝了一个多月，他才问道：
6: 壮士高明上姓啊？
4: 水猫子说：
6: 啊，在下姓赵，单名一个敬字。
4: 杨富国又问：
6: 壮士天天下海捕鱼，除了鱼鳖虾蟹之外，可看到过什么稀奇古怪之物啊？
4: 水猫子想了一想说：
6: 看到一个土龙卧在海底，有2丈多长，张着大口。
4: 杨富国哦了一声说：
6: 诚如此，那够吓人的。
4: 第二天午后，杨富国面前多了一条凳子和一张八仙桌，
6: 桌上还有四盘菜。

拥抱不算爱情，恐怕跳哈里马尼西马片子。生日快乐，海利亚斯库亚库扎里瓦。不见不散，你达库苏比利姆帕卡乌菲克马伊沙尼莫安古。大舌头，应该把你那乌里米姆鸡头，来给你们他其他稀里库库昂比亚那库片达。

的那不是爱情。阿哈迪亚口秀马片西哈利西。身骑白马，那庞大法拉西莫乌佩尼基古金比利亚。手执玫瑰，乌贝尼瓦利里浪古尼塔卡洛库萨米尼。时光正好，图纳古塔纳纳古潘达纳卡迪卡瓦卡迪摩法卡。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